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D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是什么？你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

能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

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3: Play this girl. Go ahead. Yo. Hey.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九二点八
1: ，FM 九二点八，
0: 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牛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做客山东，好品山。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的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啊，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3: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88。
1: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2: 孟氏盆儿，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儿，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

0: 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

0: 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出口增长 17.5%， 进口大幅增长 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 41.7%。 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 515.3 亿元，同比增长 23.9%， 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 56.9%。 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前七个月，泰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泰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泰仓

0: 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6: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8: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9: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0: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欣喜。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5: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2: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3: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发现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2: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4: 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3: 现在就是雨比较大，下了雨指挥人员呢方面就冒着风雨，就难度要大很多。
12: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5: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0: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六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八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

0: 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七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肖捷出席并致辞，刘海星、林武、蒙坤、帕奥罗、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周乃祥出席。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泰安召开。
0: 山东创新省级保险补偿政策，为新材料企业提供风险保障。
1: 发挥先行先试制度优势，临沂精改试验区取得显著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肖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林武、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瓦努阿图议会副议长帕奥罗、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

0: 奖，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肖捷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过去30多年来，从勾画亚太自由贸易蓝图到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亚太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深入人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夯实民意基础，共同维护亚太繁荣稳定、和平安宁，厚植民生福祉，共同促进亚太开放融通、绿色创新，贡献民间智慧，共同推动亚太理解包容、人文相亲，凝聚民心力量，共同坚持亚太团结互促、守望相助。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中国将继续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相融相伴，互促共进。我们愿与亚太民间社会一道，坚守合作初心，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续写亚太奇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智慧力量。刘海星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们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中联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促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与亚太民间社会的各界朋友一道，以人文交流增互信，以产业合作促发展，以民心相通助未来，为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作出贡献。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山东处在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高度重视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交往，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我们愿与亚太地区朋友一道，共筑民间交往之基，共拓经贸合作之路，共架文明互鉴之桥，共享治理经验之智，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外宾表示，中方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愿继续支持和参与亚太地区人文交流，助力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夯实民意基础，注入民间活力。开幕式上，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的民间社会代表做了分享，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中联部副部长陆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主席陈旭、省领导单毅、徐海荣、孙喜民、多国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9月1号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暨机关扛牢政治责任，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真抓实干导向，不断创造助推发展、造福人民的新业绩。
0: 山东台消息，由《求是》杂志编辑部、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今天在泰安召开，《求是》杂志社社长陈阳勇、副省长温暖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专家学者等参会，18位专家和基层代表围绕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进行交流分享， 表示要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
1: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材料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然而，新材料的研发应用也伴随着各种风险，新材料保险应运而生。山东探索用好这一政策，为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解决不敢用、不好用难题。请听报道。
2: 最近，山东首次组织开展了2026年省级新材料认定工作，其中惠海摩斯产品凭借丰富的应用场景，成功入选省级保险补偿政策支持清单，市场推广的风险显著降低。
3: 我手里拿的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摩斯新材料，别看它纤细不起眼，其实啊，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内部是空心结构，管壁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纳米级高分子小孔，能够把工业应用领域中产生的混合气体经过过滤、筛选和提纯，汇集出二氧化碳等可再利用的气体。这是我国高分子应用领域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2: 这种材料也叫聚酰亚胺，由石油化工原料经过改性合成。40多年来，其核心制备技术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国内有企业不断尝试，却屡屡碰壁。山东惠海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忠宝：
4: 它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东西，我确实也做过好多调查，这种它就是国内没有一家当时能完全批量生产，实验室有几家去做，我们看到这个空白，和我们几个股东投资人一商量，就决定干了。
2: 这种材料实验室小批量试制成功率较高，但规模化生产后，温度、工艺、拉伸参数稍有变化，就会导致产品性能、良品率大幅下降，这让多数企业望而却步。山东惠海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副总监谢军：
5: 我们深知突破垄断核心技术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的稳扎稳打。为此呢，积极地与山西、天津、四川等多地的高校还有研究机构开展了产学研合作，围绕着摩材料技术的改性、仿丝工艺、摩结构的调控等方向进行了多维度的技术攻关。
2: 然而，技术创新变量数不胜数，虽然项目启动前股东们进行了反复推演，但研发投入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最近5年多，仅仅核心研发就超过6000万元，这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压力可想而知。当地园区靠前服务，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沂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刘文涛：
6: 这个项目是我们园区重点关注的项目，我们推行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服务机制，协调3家银行机构共授信1800万元的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压力，保障了后续关键试验和产线建设的顺利推进。
2: 2023年10月，项目实现核心工艺重大突破，破解了气体通量大与气体筛选率高无法兼顾的技术难题，但投入试点应用后却给了企业当头一棒。国产优质摩斯适配国外标准设备，整体运行效率反而下降了20%。山东惠海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菊：
7: 这个教训呢，要我们深刻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脚必须要穿自己的鞋。为此呢，我们依然转向自主研发适配设备，让自主产品每一份性能都能充分释放。
2: 抓住国家双碳战略推进契机，惠海积极寻找新场景应用验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胜利油田时，对加快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寄予厚望。几年来，胜利油田一直在大力推动 CCUS 产业化，也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双方很快达成合作，落地碳捕集去油示范项目。胜利油田服务商东营市通海盈信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
8: 经过近3年的研发和10余次的改进，最终完成适应油田工况的二氧化碳分离膜，不仅提高原油采收率，而且能实现碳捕集率90%以上，分离出的甲烷还能进入管网再利用，实现综合降本增效1000多万元。
2: 新材料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创新不易，规模化生产难，产业化应用更难。尤其是下游企业担心工艺安全，一般不会尝试新的替代方案。针对这一痛点，不久前山东遴选了包括惠海摩斯在内的43项新材料试点省级保险补偿政策，省级财政最高给予 80% 保费补贴，年度500万元上限扶持。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新材料产业处四级调研员滕立格：
9: 我们想通过这种创新的政策供给，鼓励更多新材料企业轻装前行，大胆开拓更多应用领域和示范场景，提升山东在新材料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带动实现更多技术成果突破。
2: 以应用为牵引，根据规划，到15末，山东新材料产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万亿元，打造更具特色、更高水平的全国新材料产业高地。
0: 山东台评论：为创新兜底，为市场开路，突出市场与应用是山东科技创新的鲜明导向。尤其是在新材料领域，应用场景多，赛道划分细，实验室突破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实现产业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才是检验创新成色的硬杠杠。从样品走向商品，最大阻碍往往来自市场应用端。新材料迭代升级快，试错成本高，下游企业不敢轻易吃螃蟹，创新成果很容易卡在最后一米。化解应用堵点，企业一己之力难以做到，政府必须综合施策，金融支持、保险补偿、示范场景等政策工具要精准发力，最大限度为创新兜底，最大程度为市场开路，让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在应用中兑现。
1: 2020年9月，临沂市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五年多来，探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走出了一条普惠金融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之路。请听报道。
10: 沂水县许家湖镇这几年兴起了鸽子特色养殖产业，21个村养鸽子是从一家猫粮企业落地开始的。几年前，宠物食品企业飞耀科技在当地建厂，他们生产的高端猫粮必须添加鸽肉，需求量很大。山东飞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白坤强：
11: 鸽肉呢，具有一种风味物质，猫吃起来特别的愉悦，适口性很好。不加鸽肉的猫粮能做到10块钱一斤，加入鸽肉能做到40块钱一斤。我们企业从这个角度也是非常愉悦的。
10: 可许家湖镇没有养鸽子的传统，企业要自建养殖基地，带动村民一起养鸽子。地有了，贷款却卡了壳，集体联营土地，多数银行不认。这时候农商银行主动找上了门，这块硬骨头不好啃，但临沂金改试验区给了他们试一把的底气。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云山：
12: 金改试验区是金融创新的试验田，能够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让金融机构可以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敢试敢闯。针对农村经营主体面临的融资困境，需要不断完善政策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优化授信审批机制，拓宽抵质押物范围，创新专属金融产品。
10: 有了先行先试的牌子，农商银行不再盯着不动产抵押，项目能不能跑通才是关键。他们把立项批复、环评许可、土地流转协议这些阶段性手续都拿来一起算综合账。沂水农商银行公司业务二部总经理王瑞芳：
13: 我们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授信的依据。这个企业呢，上下游产业链稳定，订单非常充足，能够实现闭环管理。900万的资金到位之后，项目很快就启动起来。
10: 很快，企业养殖基地年存栏鸽子30万只，带动周边1100多户农户加入养殖队伍。银行又追加了1600万元贷款，支持企业扩大规模。不管是养肉鸽还是蛋鸽，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靠着一只鸽子过上好日子。沂水县许家湖镇小李马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永涛：
14: 今年我们这个贷款下了以后啊，我们又扩建了2个棚，现在我们这个棚的存栏量得了9000只左右，每年给我们这个合作社创收啊，最低保本40万是没问题的。
10: 下沉金融服务，创新金融模式，针对个体户、农户没有产业链闭环，也缺乏重资产的情况，临沂探索美德积分金融转化， 费县的扎慧在自家包子铺门口设了一个爱心饮水点，让外卖骑手、环保工人随时能喝上一口。凭着诚信经营、爱心善举攒下的美德积分，他拿到了30万元美德店铺信用贷，新店顺利开张。目前临沂市累计转化美德积分贷款627亿元。临沂市金融运行监测中心副主任管业：
15: 美德积分的核心呢，是把无形的道德品行，量化为我们可核验的信用数据，来推动金融支持由抵押依赖向信用驱动转变。同时呢，政府配套风险补偿机制，来进一步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让这套模式可持续、可推广，实现美德变信用、信用变贷款。
10: 5年多来，临沂金改试验区4个典型案例在全国转发，31项创新做法在全省推广。全国首部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领域地方立法已获批实施。7月末，临沂市涉农贷款余额4000亿元，占各类贷款比重37%，助力一产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相继迈上500亿及1000亿级。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1年增长 30%， 高于全省增速 0.3 个百分点。省委金融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李坤道：
16: 持续聚焦乡村五大振兴重点和关键，持续聚力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深入互促，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政策集成、模式优化、扶持推广，共同打造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三农样板。
0: 扩内需、促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山东坚持供给创新与政策赋能双向发力，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扶持特色产业，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17: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居民日常消费模式，在威海，当地持续从供给端发力，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培育消费新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市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6%。 本土零售龙头家家悦集团依托全渠道数字化系统，打通线上线下库存，通过前置仓模式发展即时零售，货品最快30分钟配送到家。家家悦集团新零售事业部运营部高级经理隋红：
18: 目前家家悦已形成自营加三方的全渠道矩阵，自有微信小程序家家悦优先 Plus 作为私域运营主阵地，同时接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三大平台，实现公域引流、私域沉淀的良性循环。
17: 手电经济是激活消费市场、推动商业迭代升级的重要抓手。德州市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手电品牌河马先生，凭借全球生鲜货源和及时配送服务，开业7个月客流热度不减。河马先生，德州德成万达广场店店长洪超：
19: 开业至今呢，我们的客流是持续火爆，周末的高峰期基本上都是以2倍到3倍的成长，空位的爆款商品每天呢进行这个多次的补货，深受我们德州年轻人的喜爱。
17: 菏泽牡丹区把散落的资源串成一条链，拓展供给边界，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产业由看花经济升级为高附加值的价值经济。当地龙头企业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多款牡丹花深加工产品，打造集工业观光、非遗文创、研学体验功能于一体的工业旅游综合体。公司总经理李静浩：
20: 我们立足全产业链的优势，依托盛世芳华博览馆、尧舜牡丹书画院，集聚了18家非遗文创企业入驻，打造了工业旅游综合体。
17: 新业态拓展消费新蓝海，日照以低空经济打造全新消费赛道。当地中盛航空装备山东有限公司深耕热气球研发制造，同步布局低空文旅、品牌活动、研学培训等多元业务，拉长低空经济消费链条。公司总经理李涛：
21: 热气球是低空经济最容易落地的，一个就是拿下民航局的789 TCPC 的认证，后期我们会面向国外市场申请10级、11级、12级、13级，还会申请竞赛球，想把中盛热气球迈向欧洲市场。
17: 在聊城临清，依托我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当地积极推动家电、汽车换新消费，1级能效家电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享受专项补贴叠加旧 机折扣优惠。汽车市场全面开启二手车置换，降低居民购车成本，有效激活大宗消费市场。市民刘超义：
3: 过来看看空调，没想到现在的政策优惠和补贴真不少，家里的老家电也可以直接拿过来以旧换新，这样又能抵一部分钱，还不用自己费心的处理旧机器，确实省心又方便。
17: 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青岛自贸片区立足区关港协同优势。

0: 持续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以智慧监管破题、流程再造增效，让制度创新转化为看得见的通关速度、实打实的降本红利，不断擦亮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底色。请听报道。
1: 在海量集装箱流转的港口一线，监管既要守牢国门安全底线，又要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物流的阻滞。在集中审项中心，一票申报为塑料颗粒的进口集装箱触发智能审图预警系统，快速捕捉图像异常，精准锁定可疑风险点，为现场执法提供关键线索。黄岛海关查检一处机检审项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陈卓凡，
2: 它智能审图在5秒钟内就给出了一个结论，也有两项标红呢，一项是检测出禁限品，另一项是品名识别异常。它申报是非骨废，但是质审判定它是废塑料。再结合图像来看，确实是有一些嫌疑区域的。后续经过人工开箱验核呢，发现这一票它确实是一个进口的固体废物。
1: 依托先期机检设备、智能审图系统，黄岛海关打造先期机检加直装直提新模式，改变传统集装箱集中等候查验、反复吊装搬移的作业习惯。集装箱跟随港口运输动线，顺势完成扫描，图像实时上传后台远程审项，无异常货物实现船边直提、抵港直装。陈卓凡，
2: 在这种模式下，每个集装箱可以减少2次搬运和2次吊装，与传统的机检查验模式相比，进口货物通关时间平均缩短3到7小时，每标箱可为企业节约成本600元，出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可以缩短 1.5 小时，每标箱为企业节约成本100元。
1: 围绕企业办事痛点，青岛自贸片区联合黄岛海关依托关港通智慧平台，持续推出流程创新，免预约加免到场查验模式落地，打破查验预约、企业到场陪同的固有模式，查验动作由系统自动调度，业务进度线上透明可查。黄岛海关查检一处查检二科副科长刘旭，
3: 企业可以通过关港通平台即可实时的获知检查的进度和结果，只有发生查验异常情况的时候，海关才会第一时间通知货物代理到场，真正实现守法企业口岸检查无事不扰、无感通关，有效降低了企业往返奔波的成本。
4: 请听简讯。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今天在莒南县举行，上线山东数字茶园地图，发布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在临沂、日照等地试种南方茶苗，成功改写北方无茶的历史。历经70年发展，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年产量超3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0: 由山东省养老协会主办的山东省养老行业安全管理人才技能提升省级决赛今天在济南闭幕，全省16市80名选手首次按消防安全员、应急保卫员、护理骨干、膳食管理四类岗位分赛竞争，产生团体奖项16个、个人奖项25个，获奖选手纳入全省养老机构安全管理骨干人才库。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18到30度，德州晴14到30度。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6到31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7到31度，济宁晴17到32度，临沂晴17到28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30度，烟台晴23到27度，威海晴24到27度，潍坊晴17到28度，淄博晴17到30度，滨州晴17到29度，东营晴18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
0: 海上大风警报，2号夜间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5到6级。3号白天北风， 黄海北部和中部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渤海海峡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渤海五到六级。海洋天气预报：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
4: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

0: 节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1: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4: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4: 少点猫腻，
1: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个爱情散场，你的沉默就是回答，仿佛我自导自演，幻想和你深爱过的情节，就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年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

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现在是晚上十点。
3: 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府中，新年上岁的，总不能让一个三朝元老、二品大臣死在内阁吧。大约半下午时分，派到朱府的人才传回消息，朱恒已被救治过来，但还满嘴呓语，太医恐再生意外，半步也不敢离开。张居正这才心下稍安，立马就感到疲乏，正说打个盹儿，又有司礼监内侍前来禀报，说是冯公公在文华殿供墨宝等他，有几件事情。

0: 要商量。张居正让姚匡揪了条毛巾擦了把脸，便信步走了过去。天色还是阴沉沉的，老北风紧一阵慢一阵吹得人心里头发烦。内阁与宫墨宝并不很远，走着短短一截子路，张居正就感到身上冷嗖嗖的。看到他来，手执太监连忙挑帘躬身迎他进去。先到的冯宝也屁股离了靠椅站了起来，瞧着他笑吟吟地说：
1: 张先生，这北风倒的似的，您出门咋也不带个护耳啊？
0: 就这几步路，何必费事呢？两个人寒暄着重新落座。春节歇牙半个月，如今开牙五天了，这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两人未曾谋面，乍一相见免不了就做出亲亲热热的样子，互相说些吉利话。小内侍摆了茶点上来，张居正本来就有些饿了，便捡了桃酥芝麻糕胡乱吃了几块。冯宝看到张居正脸上约略有些倦容，便关切地说：
1: 张先生，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累。
0: 张居正点了点头，把话引上了正题：
2: 是啊，朱恒今天晕倒在内阁，忙得我午饭也顾不上吃。
1: 啊，朱恒他咋了？
0: 冯宝装作什么都不知，一副吃惊的样子。张居正知道他是在做戏，也不点破，只蹙紧了眉头说道：
2: 朱恒跑来内阁告状。
1: 告谁呀？
2: 告左掖门执日官。
1: 告他怎的？
2: 假传圣旨。
1: 哦，哼，原来是为这事儿。左掖门的执日官王启大清早就对我讲了，说朱恒发神经，深更半夜跑来，说是皇上要召见他，要王启开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

0: 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

0: 红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

0: 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0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3: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5: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
6: 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7: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7: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

0: 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

0: 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给您打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是彭博，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肖捷出席并致辞，刘海星、林武、蒙坤、帕罗、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周乃祥出席。
7: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在泰安召开。
6: 山东以科技创新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积极开拓多元海外市场。
7: 山东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由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在济南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肖捷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省委书记林武、泰国国会副主席兼上议长蒙坤、瓦努阿图议会副议长帕奥罗、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副议长希尔德雷·博莱尼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肖捷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亚太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之源。过去30多年来，从勾画亚太自由贸易蓝图到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亚太区域合作蓬勃发展，深入人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夯实民意基础，共同维护亚太繁荣稳定、和平安宁，厚植民生福祉，共同促进亚太开放融通、绿色创新，贡献民间智慧，共同推动亚太理解包容、人文相亲，凝聚民心力量，共同坚持亚太团结互促、守望相助。今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中国将继续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亚太区域合作进程相融相伴，互促共进。我们愿与亚太民间社会一道，坚守合作初心，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为续写亚太奇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智慧力量。刘海星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们要坚守亚太经合组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人民福祉的初衷，坚持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构建亚太共同体。中联部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促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与亚太民间社会的各界朋友一道，以人文交流增互信，以产业合作促发展，以民心相通助未来，为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作出贡献。林武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山东处在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地带，高度重视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交往，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我们愿与亚太地区朋友一道，共筑民间交往之基，共拓经贸合作之路，共架文明互鉴之桥，共享治理经验之智，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外宾表示，中方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愿继续支持。

0: 持和参与亚太地区人文交流，助力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更多合作成果，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夯实民意基础，注入民间活力。开幕式上，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的民间社会代表做了分享，发布了亚太民间社会伙伴行动计划。中联部副部长陆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主席陈旭、省领导单毅、徐海荣、孙喜民、多国政要、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国内相关部门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9月1号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政协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暨机关扛牢政治责任，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创新理论武装，常态化查改问题，树牢真抓实干导向，不断创造助推发展、造福人民的新业绩。
0: 山东台消息，由《求是》杂志编辑部、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昨天在泰安召开，《求是》杂志社社长陈阳勇、副省长温暖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专家学者等参会，18位专家和基层代表围绕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进行交流分享，表示要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
1: 在昨天举办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党建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深化对新时代管党治党规律的理解把握。请听报道。
2: 本次研讨会设置主旨发言、专题研讨等环节，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有关省区市理论研究领域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从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理论品格、世界意义等角度，对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系统阐述，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思想科学内涵、原创性贡献和实践要求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
3: 我们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候呢，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同时呢，他还要求强调一种问题意识。我们所有的工作要奔着问题去，群众关心什么，社会发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去解决什么问题。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当中啊，它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啊，比如说孔子讲的为政以德，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正德，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得益于来源于我们山东齐鲁大地上生发出来的这种传统文化这种基因。
2: 研讨会上，围绕两个结合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展开专题交流，从理论原理、历史经验、制度建设多个维度深度探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辉：
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被作为我们管党治党的一个战略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做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说他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在坚持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可以说总书记论述都是有的放矢。
2: 山东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江国峰：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前瞻性的审视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了的事情、国情和党情的基础上， 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系统全面地回应了建设一支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而产生的理论创举。
2: 理论研讨重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研讨形成的思想共识将着力转化为管党治党现实成效，推动把理论学习成效体现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进民生福祉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强思想保证。中国普通干部学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敬北：
7: 认真地学习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党建思想，把这个理论转化为自己的行动，这个转化内化是特别重要。那前提就是首先要学好，领会精神，实际把握理论品格。
2: 济南市章丘区三涧西村原党委书记、济南市妇联副主席高淑珍：
8: 坚定地用新思想武装自家，然后结合村民实际，再和两位干部再带动党员，然后再叫群众基层党组这种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出来了。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山东各地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以科技创新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引导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积极开拓多元海外市场。今天报道。
9: 眼下，在位于德州的山东望林新材料公司，一批批树脂产品正在装车，即将发往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企业主攻高端环保型树脂产品，手握59项自主研发专利，凭借施工方便、易成型、适用性强等技术优势，在海外防腐工程、船舶制造领域打开销路。今年上半年，企业外贸订单同比增长 130%。 公司副总经理郭立斌：
10: 今年我们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推出突变性树脂等新产品，精准匹配海外高端客户需求。再加上县里对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使我们敢于大力开拓海外的新市场。今年不少海外老客户也加大了复购，还新增了十几个海外的长期合作伙伴。
9: 威海、东营等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不断拓宽海外市场。位于威海的山花地毯瞄准全球高端细分市场，深耕航空、豪华游轮、海外高端商业地标等优质海外赛道，接连斩获国际机场海外地标工程千万级订单。企业同步研发推出宠物地毯等差异化创新产品，打破海外头部品牌长期垄断格局。东营市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依据不同国家地区的路况特点、气候环境，量身打造差异化轮胎产品，不断提升海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侯海波：
11: 现在我们生产的是125载重轮胎，它的出口市场是东南亚，我们的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10月底。这个轮胎呢，它的特点是爆胎的风险低，行驶的安全性能很高，非常贴合我们的东南亚市场。
9: 位于聊城的山东河纳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电动小微工程机械研发生产，依托绿色低碳产品特色和持续技术创新，精准布局海内外市场，以专精实干跑出企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今年企业投资 1.8 亿元启动二期扩产项目，目前已进入稳步建设阶段。公司副总经理黄黄：
12: 我们已经成功出口了800多台设备，现在海外市场对我们这款电动的小微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目前我们手上的订单已排产到了10月份。
1: 近年来，山东新能源装机规模快速增长，但风光等新能源发电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给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储能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支撑。请听报道。
2: 眼下，作为山东省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泰安二期抽水蓄能电站正加紧建设，总投资超过107亿元，目前正在进行发电机组装工作，总工程进度已超70%，计划将在2028年实现首台机组发电。这座山间的超级充电宝是如何保障电网平稳运行的呢？
13: 在上午至下午电网风光大发期间，电站将下水库的水抽取至上水库储存，将多余的电能转化为水体的重力势能进行能量储存。进入夜间用电高峰，水库开始放水发电，完成能量释放。
2: 利用势能发电要有合适的水库和距离落差。泰安涂来山的上下库水平距离约3公里，有

0: 60米的落差，地形优势得天独厚。山东省1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速构建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为当地明确了建设千万千瓦级储能基地的差异化路线。泰安市能源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程乐宁，
1: 到2030年全省储能装机预计将达到3000万千瓦，泰安市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千万千瓦级，年可发电110亿千瓦时以上，能够支撑山东电网5000万千瓦以上的新能源装机容量。
0: 在山体内开展地下施工作业，排水廊道是化解地下水压、疏导山体渗水不可或缺的安全屏障。受地下空间制约，这条排水廊道采用螺旋式布局，既能分层疏导山体地下水，又能实现水压逐级下台阶式泄压。但螺旋走线也让施工难度陡增，廊道极限转弯半径仅有30米。国网新源山东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部输水发电系统工程标段负责人郝德义，
2: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选用直径只有3.53米的敞开式硬岩隧道掘进机泰问号，它和盾构机很像，但它更适合在完整坚硬的岩体中作业，相比于爆破来说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创下连续3个月单月掘进进尺突破400米的施工记录。
0: 新装备的投用让电站建设进一步提速，但对于这个超级充电宝来说，只满足容量要求还不够，绿电入网波动性大，新型电站必须要有随叫随到的响应能力，才能快速削峰填谷。
3: 整套能量转化的核心就是这台巨型转子，它如同发电机组的心脏。一期工程使用的是定速机组，响应速度需要1分钟，而二期工程搭载的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变速机组，响应速度快的根本感觉不到。
0: 国网新源山东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部主任张希克，
4: 全新的变速机组响应速度更快，功率调节可在毫秒之间完成，同时调节的精度也更精细，能较为准确地匹配电网细微符合波动，实现无感调频，精准调压。
0: 今年山东提出22条支持新能源消纳的硬措施，全力保障新能源高水平利用，在烟台、威海等地，电化学、压缩空气等新型储能项目也在加紧布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2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
5: 扩内需促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山东坚持供给创新与政策赋能双向发力，积极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扶持特色产业，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6: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居民日常消费模式，在威海，当地持续从供给端发力，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培育消费新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市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6%， 本土零售龙头家家悦集团依托全渠道数字化系统，打通线上线下库存，通过前置仓模式发展即时零售，货品最快30分钟配送到家。家家悦集团新零售事业部运营部高级经理隋红，
7: 目前家家悦已形成自营加三方的全渠道矩阵，自有微信小程序家家悦优先 Plus 作为私域运营主阵地，同时接入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三大平台，实现公域引流、私域沉淀的良性循环。
6: 手电经济是激活消费市场、推动商业迭代升级的重要抓手。德州市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手电品牌河马先生，凭借全球生鲜货源和及时配送服务，开业7个月客流热度不减。河马先生，德州德成万达广场店店长洪超，
8: 开业至今呢，我们的客流是持续火爆，周末的高峰期基本上都是以2倍到3倍的成长，空位的爆款商品每天呢进行这个多次的补货，深受我们德州年轻人的喜爱。
6: 菏泽牡丹区把散落的资源串成一条链，拓展供给边界，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产业由看花经济升级为高附加值的价值经济。当地龙头企业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多款牡丹花深加工产品，打造集工业观光、非遗文创、研学体验功能于一体的工业旅游综合体。 公司总经理李静浩。
9: 我们立足全产业链的优势，依托盛世芳华博览馆、尧舜牡丹书画院，集聚了18家非遗文创企业入驻，打造了工业旅游综合体。
6: 新业态拓展消费新蓝海，日照以低空经济打造全新消费赛道。当地中盛航空装备山东有限公司深耕热气球研发制造，同步布局低空文旅、品牌活动、研学培训等多元业务，拉长低空经济消费链条。公司总经理李涛，
10: 热气球是低空经济最容易落地的，第一个就是拿下民航局的789 TCPC 的认证，后期我们会面向国外市场申请10级、11级、12级、13级，还会申请竞赛球，想把中盛热气球迈向欧洲市场。
11: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2: 在近日公布的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名单中，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依托十余年专业积淀，斩获2项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以标准创新引领山东省医疗器械产业高端化、规范化发展。请听报道。
13: 针对我国医疗器械化学风险检测标准碎片化、高风险物质评价缺失、未知风险筛查滞后等突出问题，医疗器械有害化学物质检测标准体系的构建及应用项目重新构建4层递进式检测标准体系，目前该成果已经应用于全国数千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化学分析评价中心主任沈勇，
14: 构建了基础通用、靶向监管、风险预警、新材料突破4层递进的有害化学物质检测标准体系，现目完成了从被动应对风险向主动防控安全的跨越，通过原材料质量标准把控，将风险拦截在生产源头，改变了单一终端检验模式，构建了包含2000多种潜在高风险物质的自有数据库和未知物筛查平台，形成国家标准6项、行业标准18项、团体标准4项，首创医疗器械领域仅有的2项国家级补充检验方法，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13: 为打破高端医用敷料领域的国外技术垄断，补齐国产产品功效评价标准缺失，同质化严重的产业短板，高端功能性医用敷料质量评价技术和规模化应用项目靶向攻克了抗菌组菌评价、急慢性创面敷料创制等核心技术难题，首次创新构建动态创面抗菌评价模型，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诊断试剂及微生物评价中心主任王文庆，
15: 制定了高端功能性医用辅料理化表征、体外功能性评价、生物学安全性评价标准，在国际上首次构建适用于功能性医用辅料安全有效性评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覆盖面广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引领了医疗器械的科技进步。
13: 凭借国家级医疗器械检验机构的平台优势，近年来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深耕医疗器械安全评价、风险防控标准创新领域，统筹协调相关企业与产业单位开展产学研联合验证，以关键技术突破攻克行业壁垒，产出多种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标准和方法。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科研标准创新中心主任侯丽，
16: 始终围绕监管新工具、新标准、新方法开展攻关研究，突破了一批限制医疗器械监管效能提升的技术难题，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有力的动能。
5: 近日，在台湾籍灵魂摆渡人刘德文的公益护送下，牟平籍赴台老兵黄宝福的遗骨跨越海峡千里返乡，终于在象征团圆的中秋节前重回故土，与家人亲人团圆。请听报道。
17: 你好，刘旅长，万分感谢您护送我们牟平的老兵回到家乡。
18: 11点21分，历经一路奔波，跨越山海，刘德文怀抱老兵黄宝福的遗骨抵达牟平高铁站。车站内，老兵亲属早早等候在此，迎接阔别家乡78载的亲人归家。台湾高雄市左营区祥和里里长刘德文，
19: 听到他的儿子还健在的时候，我一想呢，就是儿子一生的心愿啊，盼了就是啊，70几年来就想要找自己的爸爸。

0: 亲接回家团圆。再过二十几天就是已经到中秋节，我们中国人最重视的是一种中秋的一个团圆，这个是一个家，能够看到我们黄爷爷能够回家团圆很有意义。
1: 老兵黄宝福是牟平区羊毛岛中原村人，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赴台，1955年在台湾离世。黄宝福在台湾并无直系亲属或后人，多年后同去台湾的同乡返乡将消息带回羊毛岛，黄宝福儿子黄树模。
2: 俺弟兄两个只有那家，不管走到谁台那家这个大厅，就是我外甥的这个视频上看见这个刘先生，现在跟刘先生
0: 是
2: 联系，哎呀，这个是刘先生。
1: 自2003年投身公益以来，刘德文23年间先后护送460位大陆赴台老兵遗骨跨越海峡回归故土。此次归乡的黄宝福老兵是他护送返乡的第78位山东籍老兵。刘德文：
3: 每送一位老兵回家，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说，我做这个事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也坚持，不管活到几岁，我坚持的还继续要做下去的。
4: 山东省南茶北饮70周年纪念活动昨天在莒南县举行，发布山东省茶产业发展报告。1956年，山东正式启动南茶北饮工程，历经70年发展，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左右，综合产值突破200亿元。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3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18到29度，德州晴转多云，15到30度，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6到30度，菏泽晴，18到30度，枣庄晴，18到31度，济宁晴，16到32度，临沂晴，17到29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30度，烟台晴，23到28度，威海晴，23到27度，潍坊晴，18到28度，淄博晴，17到31度，滨州晴，17到30度，东营晴，18到29度，济南晴，18到29度。
4: 海洋天气预报，3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媒体报道，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待遇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元。他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于是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他深感委屈，于是他把这些经历唱成了歌，视频也爆火了。这事儿也真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吧。6年半辛苦工作，换来工位被监控，电脑被搬走，845个工作群被尽数移出，最后半个月工资仅仅拿到55元。女孩小谷的职场遭遇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痛点。这场耗时近一年的拉锯式的维权，最终两审胜诉，给出了最朴素的公道。综合情况来看，这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是典型的职场冷暴力和恶意逼退。小谷并没有重大过错，却遭到公司针对性的打压。企业不沟通、不辞退、不协商，用架空工作、全员清群、克扣薪资等等软暴力，企图逼迫员工主动离职，以此规避法定的赔偿。手段冷漠又功利。更离谱的是，手握制度与合同优势的企业，明明知道行为违法，却拒不认错，无视仲裁和一审判决，还反复的上诉拖延，消耗劳动者的时间与精力。最令人共情的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小谷留存数个加班证据，每日正常打卡，依法维权，步步合规。即便是两审都胜诉，企业还是拖延履约，恶意投诉他的发声视频，至今也没足额补缴社保公积金。一纸194页的判决书，是他无数个日夜取证应诉的最好见证，也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困境。维权的成本极高，侵权的代价呢又太低。法律出面帮打工者找回了公道，但愿能够及时的执行这个判决，别让小姑娘等太久，别让大家再失望。近日有家长反映，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响滩中学收取220元入校门禁费。8月31号晚，平昌县教育科技局发布通报说，这个学校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的模式，没有强制要求学生订购增值服务，学校呢也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是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第三方平台已经停止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用已经全部退还给家长。截至目前，共有多个话题登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尽管官方已经澄清了相关项目收费并非强制，但是质疑的声音并没有停下来。根据四川省发改委此前发布的通知，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校讯通、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可是总有闯红线的新闻冒出来，而且呢，情形还都差不多。梳理不难发现，早在2023年，广东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就曾经爆出要学生缴纳每年100元的智能人脸识别系统的服务资费。引发关注以后，校方同样表示，这是学校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智慧校园项目，由第三方机构收取费用，缴费同样以家长自愿为原则。可是，在相关新闻的

0: 评论区，网民纷纷表示，家长真的可以自愿选择缴不缴费吗？一旦不缴费，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种种担心之下，恐怕大多数家长也会掏钱配合，很难说这是真正的自愿。校园收费的乱象屡禁不止，损害的可是教育事业的公信力。学校和第三方平台的边界一旦模糊，商业逻辑就可能借教育之名渗透校园。其中的关系微妙，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守住这道关。近日，成都东部新区一家酒店客房被曝成垃圾场，引发了热议。8月31号，记者前往现场了解到，事发地位于草池街道，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两人在悄无声息离店后，客房内堆满外卖餐盒、各类生活垃圾。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的房客有两天的房费还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了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的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现场图片那简直是不忍直视，这对情侣俨然就是住在垃圾堆里，桌上、地板上、墙角、椅子上，客房里到处都堆满了外卖餐盒和包装袋，看上去还有不少的食物残留，环境是脏乱不堪，让人不禁感慨，这是人能住得下去的吗？满屋堆积的垃圾不仅反映出这对情侣不讲卫生的生活陋习，更是压塌了个人素养与公共道德的底线。房间垃圾堆积了145天，不仅是视觉上震撼级的恶心，更涉及细菌滋生、虫鼠和蟑螂、消防隐患等公共安全问题。当个人行为可能威胁到酒店整栋建筑的卫生安全的时候，引发的善后成本实际上由商家、后续住客乃至社会共同承担，这实在是自私到了极致。如果说肆意堆放垃圾是道德素质的缺失，那么拖欠房费、拉黑失联的跑路行为更是人品与诚信的失守。给酒店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不说一声就悄然离店，刻意切断了沟通渠道，背后是逃避责任的侥幸心态，更是主观恶意的失信行为，击穿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搜索过往新闻，这种租房住酒店民宿之后留下满屋垃圾的案例还真不少见，这折射出了某些人花了钱就能为所欲为的认知误区。总有人觉得付了房费就买下了房间的使用权，就能肆意糟蹋房间。事实上，客房的短期使用权包含着合理使用、爱护环境、遵守规则的基本义务。酒店不知道是大度还是无奈，说不考虑追责。我觉得这样的宽容啊，那就是纵容。145天的时间里，这对情侣肆意堆放垃圾，拒绝保洁打扫，这就是故意给商家制造损失和负担。从法律层面来看，恶意污损房间拖欠费用已然构成了合同违约，造成墙面污损产生高额清运、消杀、修复成本，主观存在过错，客观造成酒店的财产损失，也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干嘛不追责？自己酒店管理上的漏洞要补上，那么自己的权利也不能不维护。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首先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0: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了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

0: 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 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2: 再来关注医保支付方式的转变。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昨天正式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的时间，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
3: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4: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3: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4: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3: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5: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3: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历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6: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 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仍有541人失联。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 159.1 万平方米。
2: 把大海变成空调，这事儿你能想象吗？近日，全国首个专门为高校量身打造的海水源功能项目——海水源功能2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将清洁海洋能源接入校园，替代传统的功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
8: 九月开学季，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9: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8: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10: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8: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韩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 40%， 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11: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7: 近日，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7年再次访问中国，与全国劳动模范智杀英雄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中美两国人民共同书写的一个又一个温暖故事是中美民间友谊的生动写照，也再次证明中美两个大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续写两国人民友好故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说，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

0: 姆茨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外交部当日还发表声明说，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俄总统普京一号说，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